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型拉码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

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7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月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斟香浓的酒，怕你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悟。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得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5: 李老师啊，其实现在很多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糖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国药金方化糖、甘怡活多肽，还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
3: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那之前赵总呢，愿意拿出3年的利润，让广大糖友们能够用上顶级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后来呢，我又和米勒先生达成了合作，愿意以总技术指导的身份帮助他们研发新药，来换取国药金方化糖的生产资金，所以才有了大家如今能够用上这3样宝贝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具体的优惠政策公布出来，同时也给大家开放报名通道。但是呢，由于数量有限，补贴的资金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仅有1天的报名时间。我在这里呢提前通知大家，想要参加进来的糖友们就要抓紧时间了。那么这次特大的福利活动是什么呢？原价2180块钱一盒的金方化糖， 依旧以一折多的福利特供给大家。与此同时，肝阴活动肽免费赠送给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阴活动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阴活动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要是直接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阴活动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有人说，哎呀，那这个福利太大了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天上掉钻石了啊。不光是福利大，福利大不是目的，目的是啥？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大家别忘了，过去我们糖尿病啊，包括这一身并发症啊，真是久治不愈啊。为什么久治不愈？我说了，因为你没有抓住根本呐。糖尿病为什么会得呀？就是肝阴失调，血糖暴涨啊。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黄宗汉方

0: 是刚刚小雨你说了，说我到网购平台上我没选到啊，没有找到咱们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 十，而且是口服液剂型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刚刚我提到了说专利保护和保密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不了解啊。那你专利保护了，你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在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啊？你不让我们轻易买得到，是不是你就好做垄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伙应该知道啊，有一个杨梅滞销的事儿，这个也上新闻了。
1: 嗯，
0: 哎，这个杨梅滞销为什么滞销？小雨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以次充好。
1: 哦。
0: 对，就是很多的这些种杨梅的这些，我们叫果农啊，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杨梅，他们是要卖到市面上的，要在咱们国内要流通的。但是呢，有一些不法商贩，我们可以讲说非常小的一部分的不法商贩，他们就用什么甜蜜素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啊，去浸泡了这个杨梅，让这个杨梅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然后口感呢也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甜。但是这种浸泡过后的杨梅，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这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呢，滞销了，卖不出去了，又烂在了筐里。所以说这种损失，不管是对于果农来讲，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10 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10， 因此排斥了辅酶 Q10， 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把心脏养护好的机会了。所以说这种保护，我个人觉得在健康领域，对于我们老百姓，对于厂家，对于科研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是坚决不能有任何马虎，不能有任何钻空子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10 这个差异太大了。
0: 你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10 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呀。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10， 也都知道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 所以辅酶 Q10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

0: 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10 的牌子价格给挑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啊，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其实选择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支，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小雨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的蛋白质非常高。
0: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1: 2-3个吧。
0: 1到2个。
1: 哦，
0: 2-3个就多了。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明确的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2个鸡蛋。那如果超过2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3-4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1: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0: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研究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辅酶 Q10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那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

0: 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
1: 嗯，
0: 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腺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三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0: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1: 酗酒伤身。
0: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起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 十，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
0: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1: 最有发言权。
0: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1: 大企业家。
0: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过那日子比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不如啊。他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1: 那是什么呀？
0: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1: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1: 哎呦，这么多啊。
0: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1: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0: 对呀，一坐就坐了10年。
1: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0: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哦，
0: 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2间瓣狭窄，3间瓣关闭不全，反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那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啊？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
1: 嗯，
0: 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2间瓣狭窄和3间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啊。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
1: 嗯，
0: 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3-5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30来个孩子呀，而且咱们说炒菜做饭这是白天， 我们白天精气神足，到了晚上你静。

0: 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开始进入一种休息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哦，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它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它需要整个的把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瓣膜它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呢、啊，早搏房颤呢、啊，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你这个人工瓣膜所导致的，你用药物根本治不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哎，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啊、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啊，当时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易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速起他们厂家了。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

0: 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的。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呢，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啊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呀，包括有钱的这个成功人士啊，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 十，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国内某某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啊，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是什么剂型啊？
1: 口服液呀。
0: 对呀，口服液剂型啊，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锋芒降噪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
1: 嗯，
0: 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再一点就是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都是什么剂型的？
1: 嗯，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想要做液体的辅酶 Q 十，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
1: 哦，
0: 所以说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起的辅酶 Q 十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起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

0: 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 十失活，保障它 99% 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亲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率提高八倍以上。
1: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0: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这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这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1: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0: 没错，那么再加上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结构，所以说你要想提高辅酶 Q 十本身的吸收率的话，必须要通过这种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这样的话呢，咱们人就更容易吸收了。
1: 嗯，
0: 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 十，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1: 啊，就是脂溶性的。
0: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 十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 十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1: 好东西啊，真是哪哪都收费。
0: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因为人家速企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 十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直接就预定了，就根本流不到市场上去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1: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0: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1: 缓释，
0: 对，你正常的辅酶 Q 十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1天24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1/4的药效时间。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 十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0: 那必须收费呀。
1: 那像速企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0: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合到了1500多块钱。
1: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还有他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他的心肌瓣膜包括他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1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到这儿了。
1: 嗯，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嗯，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1: 嗯，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的时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1年半的时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1: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0: 对呀，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心脏啊，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1: 这真是个大善人啊。
0: 然后呢，再碰到这些遗孤啊或者被遗弃的这个孩子啊，自己又不忍心给他们扔下不管，索性又在这一

0: 年多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的又接着领养了好几个。
1: 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0: 确实是，我觉得哈、啊，真就是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命数。
1: 对。
0: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1: 嗯。
0: 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一爷爷。我听到那个孩子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1: 嗯，足以见得于海生这个人不仅心善，而且呢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您确实也救了他，也救了这一大堆的孩子。
0: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边我也叮嘱他，我说你做这个善事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
1: 嗯，
0: 因为他本身的心脏他是有病根儿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对，
0: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1: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 十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
1: 嗯，
0: 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 十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
1: 嗯，
0: 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里的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1: 咱就先统计个数。
0: 哎，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1: 对，
0: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1: 嗯，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0: 您说啊，什么情况？
1: 是于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还有狭窄，还有堵塞。堵塞已经达到了70%了嘛，当时让做支架手术，我后来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2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然后呢就害怕，好像就是要死了似的，就是浑身冒冷汗。刚开始和嘛就是3天犯1次，后来就1天犯上1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0: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1: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硕起腹埋蔻视口服液。
0: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1: 是的，给我大概
0: 感觉怎么样？
1: 哎吃了10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这个喘气儿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心绞痛慢慢也不疼了。我这晚上发病的时候担心也没有了，这不后来就稳定了嘛。你看现在断了2个月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辅酶扣食，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硕起的这个效果好。
0: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它含量是不一样的。咱们国体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它的含量配比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 Q 10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这是能够让辅酶 Q 10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哦，是啊，这个硕气的辅酶扣是效果确实比其他的要好。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强在哪儿啊？强就强在人家这个黄金配比含量以及3层的专利技术上。辅酶 Q 10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黄金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讲啊。含量高的辅酶 Q 10，往往我们需要花更高的价格去承担过高的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1: 是这样的。
0: 对呀，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1: 关键我们也不懂，总是想着看含量越高越好。
0: 其实咱们就说吧，如果含量越高越好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 Q 10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对？
1: 对，说的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现在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速起的辅酶扣啥时候能有啊？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好，那就让您多费心了。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19。

0: 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哎，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这个速起的辅酶过时口服液，哎呀，我得问一下您，啥时候把我们那再弄点呢？上次我买少了，我害怕我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3: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4: 是。我只有用过呀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
3: 你先跟我说说吧，你现在这个用的怎么样吧，感觉怎么样？
4: 好，易老师，哎呀，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试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啊、直戳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哎呀，人都是感觉到疼的，有的时候头晕过去了。而且呢眼前有的时候经常就感觉像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只要一犯病就得让老伴站在我身边，就得扶着我坐着那会儿，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像倒晕脑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半天才能缓过神儿的那种感觉。平时我的胳膊腿儿啊一天总是感觉没有劲儿。在家里走个道啊，这个都抬不起来腿了，哎呀，在地上拖着，哎呀，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今天没明天，可吓人了。
3: 我告诉你，心脏病就是这样，啊，就你这个症状，不仅仅是你心脏针扎一样的疼痛、
4: 嗯、
3: 啊，你说心脏像有东西戳着疼，这是心绞痛。
4: 哦。
3: 但是你说你一旦发病的时候，眼前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
4: 对。
3: 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
4: 对。
3: 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
4: 哦。
3: 啊，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4: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天天赖了吧唧难受。后来呢，听到您节目。您说要补充辅酶库石，结果我就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就是这个两三个月才有那么一次，而且呢一会儿就过去了，除非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呢，就是比如说让我

0: 累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你这来，我就明白，这个素吉的这个辅酶控食口服液确实是对我的身体心脏帮助特别大，但是上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4个月啊就吃没了。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是继续吃啊，还是就这样不用管了？
1: 行，我告诉你啊，即使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10，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只要保障别累着了，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兴衰，包括你心脏的炎症，它就彻底的好了。尤其是我们养护心脏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停。这就跟修车一样，啊，我们车为什么要保养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啊，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哎，你要停了的话，哪天说咱们心脏，我告诉你，他真不高兴了，他给你来个偷停，啊，咱们这人走走道咯噔一下了，哎，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素起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0: 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句实话，我现在特别喜欢咱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哎，你给我们甄选的那都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以前吃那个辅酶 Q10，哎呀，说是什么高含量啊，那一瓶要比这个速几的这个贵200来块钱呢。结果我吃完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还是老师，你给我们那个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好啊。
1: 你看他，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 Q10 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10，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都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易老师，您说的对。自从我成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粉丝以后啊，哎呀，这方面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您专业，哎呀，有您带领给我们把关，我们那可放心了。
1: 所以说呢，我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好产品啊，这个质量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必须得保障。其次就是价格，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健康的好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多好，只要优先考虑咱们老百姓，你得感受，就老百姓能够真正接受你、容纳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明白吧？
0: 对，易老师啊，您是个有大智慧人，您这人聪明，所以还得麻烦您，以后为我们的健康多费心，再帮我们争取点这个速吉辅酶 Q10 口服液。如果再有这个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备点，备足了。
1: 好，其实之前呢没有备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呢，辅酶 Q10 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 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衰的征兆了，应该把辅酶 Q10 用好啊！你这样继续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有消息了直接就打电话，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 0871-6316-9

0: 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的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

0: 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块钱。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为一，现在呢97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月商城，数字的97，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

0: 办，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的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

0: 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0: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

0: 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约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珊瑚

0: 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防艾，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除了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啊。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议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

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

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他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

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再浅、再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

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

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去找大夫。老伴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地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

吓得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 90% 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了，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

0: 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0: 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哦。
3: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2: 哦。
3: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2: 嗯。
3: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2: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3: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2: 嗯，您请讲吧。
3: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2: 嗯。
3: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2: 嗯。
3: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2: 嗯，
3: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2: 啊啊啊。
3: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2: 嗯嗯。
3: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2: 嗯。
3: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的，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2: 嗯，
3: 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2: 啊啊啊！
3: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2: 嗯，
3: 吃饭都得别人喂，
2: 嗯，
3: 真的是活够了。
2: 啊，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3: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2: 嗯，
3: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2: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3: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2: 嗯，
3: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2: 嗯，我能理解您，
3: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2: 啊，
3: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2: 嗯嗯嗯。
3: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
2: 啊，
3: 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2: 嗯嗯嗯。
3: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2: 嗯嗯，
3: 也就看造化了。
2: 就是，
3: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2: 啊，
3: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2: 我能。
3: 后来我一想啊，
2: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3: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累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2: 嗯，
3: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2: 就是。
3: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
2: 嗯，
3: 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2: 啊啊。
3: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2: 嗯。
3: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2: 对，没错，这是
3: 有把握的。啊，我都合计着，
2: 嗯，
3: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2: 就是，
3: 我也想好啊。
2: 嗯，
3: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2: 啊啊啊。
3: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啊，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2: 嗯，
3: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2: 啊， 啊， 啊，
3: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2: 哦，
3: 真的有变化了，
2: 你看看
3: 啊，
2: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3: 对，
2: 嗯，
3: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他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他动了。”
2: 嗯嗯嗯。
3: 我看着他动了，跟原来不一样。 我这还不。

0: 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他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了。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
1: 吧？
0: 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就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
1: 啊，
0: 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着的话、
1: 嗯，
0: 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嗯，
0: 那、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嗯。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1: 啊，
0: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
0: 好，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哎，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嗯，
0: 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好
0: 好，
1: 好，您多保重。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嗯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0: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死，真是我真的太痛苦。

0: 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两年的时候吧，我做了两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乏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膏，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嗯、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
1: 啊、
0: 膝盖呀、啊、震不开，哎震不折、
1: 嗯、
0: 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
1: 嗯、
0: 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哎，
0: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
1: 哎，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0: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
1: 啊、
0: 哎，谢谢你啊、哦，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2: 胡一堂，胡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9: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

0: 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讲到了关于辅酶 Q10 含量的问题。您说呢，我们不能光以含量的高低来评估辅酶 Q10 的好坏，含量如果摄入过多反而过犹不及，当然含量太少了也不行。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发现，辅酶 Q10 我们人体最佳的摄入量每天是30到50毫升。
5: 没错。
4: 另外，您昨天还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也一直都不了解，就是辅酶 Q10 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颗粒啊、胶囊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5: 对呀。
4: 因为我本身就是辅酶 Q10 的应用人群，我自己呢一直在用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您看您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不仅能够预防冠心病，也能够改善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憋闷等等症状。
5: 对，
4: 真是对心脏啊全方面的给它进行养护。所以呢，我们要是心脏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早点的用上它。
5: 其实小雨你说的这一点都非常正确啊，不管是谁，你要是想用到辅酶 Q10， 想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的话，那就应该尽早的补充上这个人体最佳含量的水溶性

0: 易吸收的辅酶 Q 十，因为只有这样的辅酶 Q 十啊，才能够真正的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所以老师我可用功了，
0: 也是心动了是吧？
1: 我不仅心动了，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查了，就是我发现现在主流的各大网购平台，我看看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最佳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结果没找着。
0: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就所以我跟你说哈，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咱们俩一起做这个节目也不短了。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购物平台。
1: 对，不是。
0: 它是一个真品筛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为什么我敢喊出来是高端的零差价的健康产品呢？因为这些产品呢，是经过我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层层甄选出来的。那而且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大部分呢它都是有专利保护的啊，都是有保密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咱们上网上搜一搜啊你就能搜得到的。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很多的这些个优质的健康产品，你在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舍得花钱，你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咱们大家伙说都想说像这个小雨这样，那有一个健康的保健的这种意识，还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话，就是我想享受健康，我想拥有健康，然后呢我还能够自主的去选购我相中的我认可的这种健康产品的话，那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一旦有这种自主能力去选择了，去信任了，去应用了，那你们会少得很多病，而且呢会少遭很多罪。另外啊，我还要跟大家伙强调一点，就是刚刚小雨你说了，说我到网购平台上我没选到啊，没有找到咱们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 十，而且是口服液剂型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刚刚我提到了说专利保护和保密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不了解啊，那你专利保护了，你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在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啊，你不让我们轻易买得到，是不是你就好做垄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伙应该知道啊，有一个杨梅滞销的事儿，这个也上新闻了。
1: 嗯，
0: 哎，这个杨梅滞销为什么滞销？小雨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以次充好。
1: 哦，
0: 对，就是很多的这些种杨梅的这些我们叫果农啊，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杨梅，他们是要卖到市面上的，要在咱们国内要流通的。但是呢，有一些不法商贩，我们可以讲说非常小的一部分的不法商贩，他们就用什么甜蜜素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啊，去浸泡了这个杨梅，让这个杨梅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然后口感呢也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甜。但是这种浸泡过后的杨梅，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而这种情况被曝光了之后，就是一小部分人把这个杨梅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就给弄坏了，以至于果农采摘出来的这个杨梅，你说不采摘吧，烂到地里了，采摘出来了之后呢，滞销了，卖不出去了，又烂在了筐里。所以说这种损失，不管是对于果农来讲，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就包括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好不好啊？它好。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那在大家不了解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去给大家介绍，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知道，要选择辅酶 Q 十，就一定要选择水溶性的易吸收的，而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一定是在合规合格的标准范围内的，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但如果说要是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我们可以在网购上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讲简单一句话叫烂大街了。真的要是有人以次充好的话，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它不仅仅说是让部分的老百姓选错了好的辅酶 Q 十，因此 排斥了福米克什。更重要的是一传十十传百，口碑一旦垮塌了之后，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一次让我们把心脏养护好的机会了。所以说这种保护，我个人觉得在健康领域对于我们老百姓

0: 生痛死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健康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能少得很多病，少遭很多罪。
1: 对呀，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啊，我的健康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最起码我认为我比其他人要高一点儿，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辅酶 Q10 的刚需人群，那想要用好一点的辅酶 Q10，我昨天就特别用功，比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用功。我在床上躺着查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哎呦，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找到最佳含量，并且还是水溶性的辅酶 Q10 的口服液。后来呢，我就通过这两个小时的调研，我发现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一些辅酶 Q10 这个差异太大了。
0: 对，一看真正的钻进去之后了，我们想用心的去了解辅酶 Q10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差异性很大，选择就更得精准了，不然就容易走弯路了，对吧？
1: 嗯，光各个知名品牌的辅酶 Q10 就有十来种。
0: 那肯定有啊，可以说叫琳琅满目了。
1: 品类多咱就不说了，除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光国家都不下十多个。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么多的品牌在生产在研发辅酶 Q10 吗？
1: 不知道。
0: 哎，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非常好理解，这就恰恰的说明了辅酶 Q10 在国际上的一种影响力呀。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都在重视辅酶 Q10， 也都知道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心脏的重要性。所以辅酶 Q10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称作是心脏的守护神，这一点都不夸张。
1: 但是它五花八门的价格啊，给我也看懵了，什么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最贵的上千的都有，这个价格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会挑了。
0: 你看看，你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辅酶 Q10 的牌子价格给超花眼了，更别说咱们收音机前这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了，
1: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0: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就是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面对这些个琳琅满目的健康产品，我们不会选，那不会选就容易走弯路，就容易花冤枉钱。这个钱花了倒无所谓，关键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是耽误看病啊。
0: 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凭借我们背后300多人科研团队的这一个核心的优势，替大家伙去溯源到那些站在国际舞台顶尖的国外产品背后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品牌背后的这些代加工厂啊，就是我们直接找到源头，为大家甄选出真正健康的、有效的、又经济实惠的好产品，全心全意的为大家伙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1: 嗯，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
0: 哦，你说。
1: 这么多国家都生产辅酶 Q1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您就单单选择了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其实选择速企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含量配比是最佳的黄金配比率，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每天摄入的最佳含量，就是30到50毫克，而速企的含量每支是多少啊？46毫克，就正好精准的落在了这个黄金区间之内了。那我们一天喝一支，这个含量怎么样？刚刚好。
1: 嗯，这就是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的，真正好的辅酶 Q10 并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含量过高的话，那反而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压力，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会过犹不及了。
0: 没错啊，这小雨你看哈，其实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都有一个标准的区间值，啊，你跌了没有效果，高了肯定不行，只有在这个区间之内啊，才能够起到最佳的补充效果。你就好比我们吃鸡蛋， 那大家伙都知道说吃鸡蛋呢，对我们身体是补充营养的，就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鸡蛋有丰富的营养，它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尤其是吃煮鸡蛋补充。

0: 那蛋白质非常高。
1: 没错，那小雨，你知道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鸡蛋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吃几个吗？
0: 两三个吧。
1: 一到两个，
0: 哦。
1: 两三个就多了。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明确地指出了，中老年人每天不能超过两个鸡蛋。那如果超过两个的话，我们说我们吃了三四个，甚至更多，这就导致了补充到我们体内的蛋白质严重的超标了，那就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了。啊，因为你肝脏、肾脏，你要把这些多余的超标的蛋白质给它代谢掉啊，那它就属于加班加点在工作了。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轻则是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呢就是肝肾方面出现重大的疾病了。
0: 明白，所以说我们补充所有的营养物质含量必须得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黄金的含量才行。
1: 没错，你就好比说辅酶 Q10 吧。科学研究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了，人体每天最佳摄入量是30到50毫克，而素起的辅酶 Q10 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不多不少，你每天喝一支就刚刚好。
0: 对。
1: 哎，另外呢，就是那些价格昂贵的、动辄含量100、200毫克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期看含量高，长期使用可能就会引起腹胀、失眠，增加肝肾的负担，甚至是大部分的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消化的，它就这么多。啊，那你其他多余的怎么办呢？你自然就得让我们这肝肾呢，它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些多余的给代谢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多余的这些个辅酶 Q10 高含量的，是不是也是真金白银你花钱买来的呀？那你买回来之后了，不仅利用不上，还得让我们的肝腺加班加点的把它排出去。明明吃一碗饭就吃饱了，你非要吃三碗，那你不遭罪谁遭罪呀？对不对？
0: 对，所以只有合适的才是科学的，科学的才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贪多。
1: 没错，你就好比说我们男性朋友说爱喝酒一样，啊，老百姓常说呀，叫小酌怡情。
0: 酗酒伤身。
1: 所以说呢，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标准。那同样的道理，只有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才能对损伤的心肌细胞真正的起到修复的作用。啊，而且研究表明呢，只要我们长期的坚持使用符合我们人体最佳吸收含量的辅酶 Q10，就能够解决我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换句话说，黄金含量的辅酶 Q10，它能做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这四大功效，保健、改善、治疗、预防，就得用最佳含量的辅酶 Q10 才行。
1: 当然了，你用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那这四项效果就全都概括了。啊，而且小雨，你知道吗？我经常接诊一些就心脏病的患者，我以前就说过，针对心脏病的患者，我目前来讲还从来就没失手过。
0: 最有发言权。
1: 哎，我记得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姓于，叫于海生，当时呢是53岁。就为什么对他这个记忆深刻呢？因为这个于海生在他们当地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了，
0: 大企业家。
1: 还真就不是。啊，你说他有钱吧，他过那日子比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能过得都不如。啊，他不是企业家，但是他在当地特别有名，
0: 那是什么呀？
1: 大慈善家、大善人。啊，就连我对他都是非常的钦佩的。
0: 就连您也钦佩他，那老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他从10年到20年这10年当中，这个于海生一共收养了27名弃婴。
0: 哎呦，这么多啊！
1: 哎，对，27名弃婴，而且他是个男同志。就小雨，你想一想，每天对着将近30来个孩子，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你想一想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付出，就算是铁打的身子骨，是不是也得倒下了？
0: 对，我都不敢想象这其中的艰辛，而且他还坚持了10年。
1: 对呀，一坐就坐了10年。
0: 那咱们普通人坚持10天半个月，身体那都受不了啊。
1: 将近30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得管。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这个心脏的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

0: 嘛。而且我们医院当时呢也给他出具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显示说有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这个心房和心室之间呢有这个瓣膜，这个瓣膜呢就像我们家里的房门一样，那它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开，只有它往一个方向开才能够保障我们血流往一个方向流动，那这个是瓣膜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瓣膜狭窄了，关闭不全了，本来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血液它就会倒流回来，那倒流回来了，我们这个心脏如何泵血呀？你这个血液就挤不出去了，它俩撞上了，哎，这就造成了我们全身的一种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时这个于海生就检查出了有典型的二尖瓣狭窄和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情况。而且我们俩就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儿倒不上来，就说话的时候就是气喘吁吁的，
1: 那气就是有点短了呗，
0: 气短了啊。后来没办法呀，我说你先歇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手持这个氧气袋，然后呢随时啊你就吸吸氧，就你边吸氧边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家里头啊连做饭他都做不了啊，就做饭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你说炒个菜吧可能也就三五分钟的事儿，中间他得歇上一会儿缓一缓才能接着再做这个菜啊。他可面临的我们大家伙知道照顾那是三十来个孩子呀，而且咱们说炒菜做饭这是白天，我们白天精气神足，到了晚上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就开始进入一种休息啊、代谢的这种状态了，那那个时候他就像过鬼门关一样。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晚上睡着的时候啊就胸口啊就经常被憋醒了啊，就睡得整个人的气儿上不来，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见到过打呼噜的那种啊，打打呼噜你在旁边看着他你都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他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憋醒了之后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
1: 对，那当时不能躺，躺着更上不来气儿。
0: 而且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呢，他跟我说还出现过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1: 黑蒙就是眼前一黑吗？
0: 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突然之间眼前一黑。
1: 眼前一黑不应该是大脑缺氧导致的吗？那怎么他心脏不好还能导致吗？
0: 大脑缺氧就会导致眼前一黑，还有眼部的疾病也会导致眼前一黑，但是心脏的问题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过性的黑蒙啊。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人的心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达到心衰的程度了，它也会出现这种一过性黑蒙。所以说当时他有这个一过性黑蒙说明已经是到了心衰的程度了。当时我们医院建议他呢一定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就如果不做的话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啊。可是他了解完情况之后他就一直拖着他不做。
1: 怎么能拖呢？那有病就得赶快行动啊。
0: 是啊，大家伙很不理解啊，
1: 那有病不能拖呀。
0: 对啊，那为什么他要一直拖着呢？这个大家伙可能都不了解了，我要跟大伙讲，做瓣膜置换手术啊，它需要整个的把我们这个胸腔给打开
1: 啊，是开胸，是大手术，
0: 开胸大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不是说做这个微创啊，你简单的就可以做的了，整个胸腔打开，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还特别高，就即使你做好了，做成功了，你这个手术之后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瓣膜它是人工的瓣膜。它毕竟呢是外源性的东西，你需要一辈子吃一些抗排异的一些药物，那这种人工的瓣膜如果装的时间长了，同样你的心脏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过缓啊，早搏房颤啊，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的。而且这种心脏的问题是根本不可逆的，因为它是你这个人工瓣膜所导致的，你用药物根本治不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你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费用特别高啊，
1: 对，
0: 然后又不能保障说我好了以后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当时于海生他就说了，算了，花这么多钱呢我这病也不一定能好，那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就给那三十来个孩子们花呢。
1: 这个太让人感动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心里始终还惦记着这帮孩子。
0: 对呀、
1: 当时老师您是怎么帮他的呀？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当时

0: 我也是建议他做这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虽然说后续的问题很多，但他当时面临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的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可是他的想法很固执，当时他也跟我明确的说了，说易老师，我就是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做这个置换的手术。
1: 嗯，
0: 易老师，我找到你，我就是在你身上抱着一线的希望，我希望你啊能不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保守治疗，哪怕说让我维持个半年啊，我这心脏你不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吗？你再让我多维持半年，就维持个一年的时间就行，因为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可以干很多事儿，我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机构，把我这手里的这群孩子我给他们送出去。他的心愿呢，也就是把这些孩子给安置好，然后关于他，是死是活就不考虑了。
1: 哦，真是一个大善人，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
0: 所以说当时呢，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动，而且我也彻底的明白了他的想法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想做这个手术呢，也行，当然我也不是神仙在世，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你一把，那我也不敢肯定说我能够帮你这个心脏维持多长时间，但是至少我能在你剩下的日子里边，我能让你少遭点罪。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唯一的办法，我就联系到咱们这个老朋友苏启他们厂家了。我说你给我弄来一批苏启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我这么有一个患者，我要让他用，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黄金含量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对于海生来讲的话才能有效。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呀，我给你争取到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你一定要用啊，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你给我汇报你的身体变化，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自己一定会感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的。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大概十天左右吧，他给我打这个微信视频电话，啊，他在视频那边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自从用上了你给我开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受到自己这个心脏有劲儿了，啊，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然后的身子骨也不乏力了，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不是经常被憋醒吗？
1: 对啊，
0: 哎。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明显减轻了，
1: 真好
0: 啊！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用手机让我看，他说你看呢，我中午炒了好几个菜，我中间都没休息，
1: 有劲儿了，
0: 气力足了呀，然后干完活也没觉得心脏像前几天那种难受了，就这几天的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变化太大了。
0: 所以说当时呢，于海生啊就在电话里边就问我啊，他说自己也觉得奇怪了，因为什么呢，自从啊他知道了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吧，其实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就他找到我之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用了，用来保护他的心脏了啊。那咱们都知道啊，他呢是个善人，他也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呀，包括有钱的这个成功人士啊，也会给他一些捐款呢，或者是有人就针对于心脏这方面也给他买过一些辅酶 Q10， 他以前也吃过一段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些人花的是高价钱买的咱们国内某某知名大品牌的，而且这个含量还特别高的100多毫克的就给这个于海生吃啊，结果吃了3个月左右，不仅心脏没啥明显的好转，反而这个脾胃开始不舒服了，就吃点东西都不消化，腹胀啊还开始便秘了，后来呢他就停了就没再吃。那但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我给他开的这种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说这含量吧还没有之前那些大老板给他买的那个含量高呢，他怎么效果就差这么多呢？
1: 对呀，我也想问呢，为啥几天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呢？才不到2周啊。
0: 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呀，
0: 啊，当时我在电话里头我没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之前服用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是什么剂型的？它是颗粒的也有啊，胶囊的也有，还有片儿啊。我说那我问你，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 就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是什么剂型啊？
1: 口服液啊。
0: 对啊，

0: 口服液就行了，他也这么说呀。哎，我如果说你自己去找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还是黄金含量的，你根本找不到。
1: 确实找不到，昨天我在各大网购平台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
0: 所以说呀，如果你自己能够买到的话，那我直接让你去买就好了，我何必又托关系托人脉我去给你搞这个速起的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因为速起跟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家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就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速起的锋芒降噪还有益生菌，这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呢。所以对于他家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我是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给大伙讲到的，它的含量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标准的黄金含量，再一点就是它的剂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小雨，你看咱们市面上这个辅酶 Q10 都是什么剂型的？
1: 基本上都是颗粒的，或者是片状的，还有软胶囊的。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这个口服液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想要做液体的辅酶 Q10， 它具备的专业技术是太难了。所以说我接下来哈，我说的话呢，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会比较枯燥。能听懂多少咱就听懂多少，这个不要求大家伙能记住，因为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但是我必须得讲，我必须得说，因为速起的辅酶 Q10 它牛就牛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几个方面。首先速起采用的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层技术叫抗氧化处理，因为你得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预先的把它进行抗氧化的处理，避免这个辅酶 Q10 失活，保障它 99% 的这种活性，你这样呢就不用再添加任何的抗氧化的成分了，这是第一层处理。其次呢，第二个叫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叫水分散技术啊，要做到吸水性的处理，让这个辅酶 Q10 的吸收率提高8倍以上。
1: 老师，那水分散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提高效率呢？
0: 水分散技术啊，它是我们制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利技术了。因为这个辅酶 Q10 呢，一般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呢？就是它能溶于水。而脂溶性的呢，这是溶解在脂肪当中。
1: 哦，明白了，水溶性的比脂溶性的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0: 没错，那么再加上辅酶 Q10 呢，它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结构，所以说你要想提高辅酶 Q10 本身的吸收率的话，必须要通过这种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这样的话呢，咱们人就更容易吸收了。
1: 嗯，
0: 哎，那反过来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些辅酶 Q10， 你会发现往往在这个配料表成分当中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啊，好一点的可能会给你加点鱼油
1: 啊，就是脂溶性的。
0: 对，因为它通过加这个大豆油或者是鱼油，通过这种手段来增加这种脂溶性的吸收。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辅酶 Q10 吸收率的话，必须要将这个辅酶 Q10 提纯成液体的水溶性的这种指标，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那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水分散的这个专利技术了。那这项技术你想用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得需要付费。
1: 好东西啊，真是哪哪都收费。
0: 对呀，人家专利技术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啊。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就看不到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因为人家速起有这项技术生产的这个辅酶 Q10 基本上刚一生产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直接就预定了，就根本流不到市场上去啊！而且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1: 对，还有第三层技术。
0: 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叫缓释技术。
1: 缓释？
0: 对，你正常的辅酶 Q10 一般在咱们身体当中释放的周期是4到6个小时，那1天24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1/4的药效时间。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每一支的辅酶 Q10 都能够在咱们身体当中持续释放它的药效长达24个小时。
1: 哦，
0: 换句话说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的在那儿补充能量了。
1: 那老师您说这又是一项专利技术。

0: 要是好的专利，它样样都收费。
1: 那必须收费呀。
0: 那像速起这样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价格肯定可贵了。
1: 非常贵，在咱们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那出口到国外呢，折合人民币呢，一盒就合到了1500多块钱。
0: 确实，人家贵呀，也有贵的道理。毕竟从技术研发、成本什么的，还有疗效都在这摆着呢。
1: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这于海生啊，我给他用的这款黄金含量配比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然后呢通过它的高活性，吸收也快，24小时的持续释放，就帮助于海生快速的在滋养他的心肌细胞，还有他那个瓣膜细胞，迅速的给他的心肌瓣膜包括他整个的心肌细胞持续的补充这个能量。所以说短短的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喘气也均匀了，效果就体现到这儿了。
0: 嗯，老师，我记得您讲过说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1: 嗯，就是给他判定了一个还能活多长时间的一个证明了。
0: 嗯，如果不做置换手术的话，最多活半年的时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那你算吧，细算的话到今天为止一年半的时间都过去了，上个月还给我发微信，还录个视频，带着32个孩子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视频
0: 啊。原来27个孩子，现在又多领养了32个了。
1: 对呀，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啊，心脏啊，已经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0: 这真是个大善人啊。
1: 然后呢，再碰到这些遗孤啊，或者被遗弃的这个孩子啊，自己又不忍心给他们扔下不管，索性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的又接着领养了好几个。
0: 要不咋说好人有好报呢？
1: 确实是，我觉得哈、啊，真就是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命数。
0: 对，
1: 当时呢，他给我录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他这个视频里边，我能看到他和这些孩子一起做这个公益活动，而且这个视频当中，我明显的能够看到于海生这个脸色已经非常红润了。就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0: 嗯，
1: 然后把孩子按照毕业照的这种形式坐到一块儿，啊，给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在这个视频里头，所有的孩子一起喊着“谢谢一爷爷”。我听到那个孩子们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
0: 嗯，足以见得于海生这个人不仅心善，而且呢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您确实也救了他，也救了这一大堆的孩子。
1: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也在电话里边，我也叮嘱他，我说你做这个善事啊，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支持。但是做慈善的时候吧，也要量力而为。
0: 嗯，
1: 因为他本身的心脏它是有病根的，千万不能说我们为了做慈善的事业把自己给累倒了。
0: 对，
1: 你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你才能够发挥更多的余热。当时这个于海生呢，也在电话里头也跟我笑着说于老师你放心。啊，只要我把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我用好了，只要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给我断，我做公益的这个事儿，这颗心我就不能断。
0: 嗯，老师，那这忙啊，你一定得帮到底了，中途还真就撤不下来了。
1: 我就是为了这个慈善事业，我也得把他这个辅酶 Q 十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上。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叮嘱我说，如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再有辅酶 Q 十活动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的通知他。那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原动力，
0: 嗯，
1: 更是他做公益的原动力。
0: 对，
1: 所以大家伙如果对这个心脏方面有关注或者有需求的话，比如说我们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你要对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有需求的话，你就拨打咱们平台里的电话，我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如果需要多的话，
0: 咱就先统计个数。
1: 哎，统计个数，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和速起也合作很多年了，算是老朋友了。那然后我看大家伙需要多少，我尽量的给大家安排。
0: 对，
1: 具体的情况看看需求订购的人数，然后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我再通知大家伙。
0: 嗯，那如果大家想用上符合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话，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我们先统计一下报名人数，有问题记得随时来找我们沟通。好的，稍。

0: 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3: 哎，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于老师。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3: 您说啊，什么情况？
4: 啊，是于老师啊，我原来有个冠心病，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突发心绞痛，当时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当时说我什么冠状动脉硬化，还有狭窄，还有堵塞，堵塞已经达到了70%了嘛。当时让做支架手术，我后来做了支架手术，当时下了两个支架，但是不到半年嘛就不行了，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又憋又慌，然后呢就害怕，好像就是要死了似的，就是浑身冒冷汗。刚开始和嘛就是3天犯1次，后来就1天犯2次，哎呦，整天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啥时候又犯病。
3: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面临着突发心梗的风险。
4: 是这样的，这不后来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从咱们节目上买了那个朔气腹埋扣式口服液，
3: 就是上次我给大家争取的那一批孩子给您订上了是吧？
4: 是的。给我大概
3: 感觉怎么样？
4: 哎，吃了10来天左右吧，就感觉不知不觉就是这个喘气儿这个舒服了，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哎，心绞痛慢慢也不疼了，我这晚上发病的时候担心也没有了，这不后来就稳定了吗？你看现在断了2个月了，我也想试其他的腹埋扣时，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栏目买的那个朔气的这个效果好。
3: 那是肯定的呀，因为它含量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的含量配比呢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黄金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水溶性的，它的吸收率极高啊。你其他的辅酶 Q 十呢可能只能吸收5%，而速起的呢可以吸收90%以上啊。而且呢我还说了，人家还有缓释技术。什么是缓释技术啊？这是能够让辅酶 Q 十一天24小时都能发挥作用，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看你用完了之后了，效果表现的明显，这是理所应当的。
4: 哦，是啊，这个朔气的辅酶 Q 十效果确实比其他的要好。
3: 其实还是那句话，强在哪儿啊？强就强在人家这个黄金配比含量以及3层的专利技术上。辅酶 Q 十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黄金区间，否则的话呢，你含量高了，我们人体吸收不了，还得把它代谢掉，增加了肝肾的负担啊。再一个呢，你含量低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

0: 而且我也跟大伙讲啊，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往往我们需要花更高的价格去承担过高的溢价，你这个让老百姓就很难接受的。
1: 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价格卖得高，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认为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越好，然后人家生产的含量就高，生产成本就高，自然价格就高啊。
1: 关键我们也不懂，总是想着看含量越高越好。
0: 其实咱们就说吧，如果含量越高越好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标准？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辅酶 Q 十含量是30到50毫克，你不能高也不能低，啊，我们只有速起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之所以制定这个标准，那肯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说的挺对，您这么说嘛，我就明白了。现在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啥时候能有啊？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啊，你看看咱们的人数多不多，咱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登记，然后我看看咱们这个人数多少，你这样的话呢也好给大家伙去谈价钱。所以说你好好关注咱这个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啊，好好好，那就让您多费心了。
0: 嗯，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国
3: 货自
4: 强，百
3: 姓
4: 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你好，易老师。易老师，我听你在节目中讲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哎呀，我得问一下您，啥时候把我们那再弄点呢？上次我买少了。我害怕我这个情况再拖下去又犯病了。
0: 我跟你讲啊，上次能够得到那都是万幸的事儿。你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有多少人呢？就根本没遇到过，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啊。
5: 是，我只有用过呀，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
0: 你先跟我说说吧，你现在这个用的怎么样吧？感觉怎么样？
5: 好，易老师，哎呀，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试用的效果可好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的毛病嘛，以前呢，那一犯病，胸口那。

0: 不是，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针呢，直戳戳我那个心脏那块那种疼啊！哎呀，人都是感觉到疼的，有的时候头晕过去了。而且呢，眼前有的时候经常就感觉像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了那种。完了吧，啥也看不见，一会儿就好了。只要一犯病，就得让老伴站在我身边，就得扶着我坐着那块儿，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像倒晕倒啊，有时候那气儿还上不来，好半天才能缓过神儿来那种感觉。平时我的胳膊腿儿啊，一天总是感觉没有劲儿，在家里啊，走个道儿啊，这个都抬不起来腿了，哎呀，在地上拖着，也都迈不开步啊，一天活着那真是感觉有今天没明天，可吓人了。
1: 我告诉你，心脏病就是这样，啊，就你这个症状，不仅仅是你心脏针扎一样的疼痛啊，你说心脏像有东西戳着疼，这是心绞痛，但是你说你一旦发病的时候，眼前还有一过性的黑蒙，眼睛看不见了啊，然后胳膊腿没劲儿，气儿倒不上来，想迈步迈不开，就你这个不单纯是心绞痛的症状，除了心绞痛，你还有早期的心衰的表现啊，而且心脏呢还有炎症，明白吧？
0: 是啊，这以前我也用了不少的药，反正吧就是时好时坏的。天天赖了吧唧难受，后来呢听到您节目，您说要补充辅咪喀什，结果我就吃上以后，慢慢的一天比一天的心脏养的呀，确实真挺不错，慢慢犯病次数就少了，以前可能是一天一回，现在，就是这个两三个月才有那么一次，而且呢一会儿就过去了，除非在什么情况下发作呢？就是比如说，让我累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就偶尔发作一次。而且疼的也不像以前那种疼的厉害了，所以啊，我用了这来，我就明白，这个素脊的这个辅酶喀什口服液确实是对我的身体心脏帮助特别大，但是上次抢的太少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4个月啊就吃没了，所以啊就想问问易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是继续吃啊，还是就这样不用管了？
1: 行，我告诉你啊，即使你现在不吃这个辅酶 Q 十，你心脏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呢，也根本不明显了。只要保障别累着了，别干重体力活，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咱们在临床上呢，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啊，虽然说你没有临床表现，症状不发作了，但并不代表你这个心衰，包括你心脏的炎症，它就彻底的好了。尤其是我们养护心脏这个工作，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停。这就跟修车一样，啊，我们车为什么要保养呢？不是说等你车有毛病了你再去保养，那就晚了，啊，车没毛病的时候正常行驶，但是每年你还得做一回两回的保养，对吧？哎，你要停了的话，哪天说咱们心脏，我告诉你，他真不高兴了，他给你来个偷停，啊，咱们这人走走道咯噔一下子，哎，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话。继续的把咱这个素起黄金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用好，起到一个日常养护的作用，你心脏才能够彻底的没有风险，明白吧？
0: 我听易老师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句实话，我现在特别喜欢咱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哎，你给我们甄选的那都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以前吃那个辅酶喀什，哎呀，说是什么高含量啊，那一瓶要比这个速几的这个贵200来块钱呢。结果我吃完一点效果都没有。哎呀，还是老师，你给我们那个推荐的这个速几的辅酶喀什口服液好啊。
1: 你看他，要不怎么说呢？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只要这个产品出名了，马上就有滥竽充数的来，啊，就拿这个辅酶 Q 十来讲，大家伙都知道，在咱们医疗界把它称之为叫我们心脏的守护神，但是咱们很多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只有这种水溶性的黄金含量的，并且它的剂型一定是口服液的这种剂型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守护神。因为只有这种剂型的辅酶 Q 十，才能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吸收，其他的颗粒的胶囊的，你含量再高，但是人体吸收不了啊，再多的含量它也不会代谢掉，啊，那代谢了就会增加肝肾的负担，而且根本起不到好的作用。 所以说呢，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牟利。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借着你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咱们自己。

0: 的眼睛，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对，李老师您说的对。自从我成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的粉丝以后啊，哎呀，这方面的问题啊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您专业，哎呀，有您带领给我们把关，我们那可放心了。
0: 所以说呢，我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好产品啊，这个质量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必须得保障，其次就是价格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健康的好产品。你这样的话呢，大家伙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所以说呢，我也经常呢跟咱们这些厂家的老总们沟通，我说是不管你们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有多好，只要优先考虑咱们老百姓，你得感受，就老百姓能够真正接受你容纳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明白吧？
1: 对，李老师啊，您是个有大智慧人，您真是聪明，所以还得麻烦您以后为我们的健康多费心，再帮我们争取点这个速疾辅酶固齿口服液，如果再有这个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我得多备点备足了。
0: 好，其实之前呢没有备那么多也是有情可原，毕竟呢辅酶 Q 是用过，不知道你这个跟我那之前吃的有啥区别，但咱真正体会到了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后，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了，那自然而然就相信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情况，你之前已经有早期心衰的征兆了，应该把辅酶 Q 十用好啊。你这样继续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有消息了直接就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 400-11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全新改版升级，加载音乐永动机。

0: 音乐闭合榜，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当中呢，不少的音乐名家啊，在晚会中表现出了非常多精彩的节目与片段。那么今天的音乐 Big 榜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本场晚会的总导演，同样也是表演者之一，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同样也是音乐大师的林隆璇老师做客，为大家聊一聊这次晚会筹备过程中的好玩趣事，以及他与朗朗、吉娜、爱丽丝还有自己的儿子林林汉合作的好玩过往。那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呢，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近期落幕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总导演，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流行音乐教父、音乐大师林隆璇老师，再次欢迎您。那么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节目，其实我们知道刚刚落幕的这一场晚会啊，非常的精彩，而且呢，隆璇老师也是作为总导演和表演者双重身份出现在晚会当中。那大白其实蛮好奇，最早您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感想如何，又是因为什么决定要接下来这个演出的邀约呢？
2: 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我就先去上网就看了一下，哇，这个舞台真的很漂亮。第二个，这个舞台它是在海上，非常特别。那么吸引我最大的想要参与这次导演工作，当然就是朗大师，因为朗大师他钢琴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跟仰慕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就接下了这个工作。
0: 好的，感谢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次的音乐会呢，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那么音乐会当中的演出形式包含了古典、国乐，而且还有流行音乐的演奏和演唱，这么多种元素的糅杂，我们说这么多元素的融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吗？
2: 好呀，很特别，这是很少有的哈，可以把不同的元素、音乐元素放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自己从小就学古典，然后高中、大学学的是国乐，然后后来从事流行音乐，因此呢，这三个融合对我来说是，还蛮简单的事情，因为都还蛮了解的。那主要在精神方面，你的核心方面，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的，无论是哪一种展现，

0: 我觉得就是要不失它的好听性跟艺术性很重要，这是掌握第一个。那么在第二个具体的安排的过程当中呢，方大师呢他的这个十面埋伏非常的震慑人心，所以我们就把它安排在第一首。那么老大师呢，当然他是压轴，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后面。那中间呢，由于这个方大师是演奏，然后老大师也是演奏，那么中间这个环节就由我跟林廷翰老师、张宗礼老师来负责这个演唱跟流行的部分。所以编排大概是这样编排。其实因为音乐总监是林廷翰老师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没有太多的细节，就大概这样规划之后，我就把所有曲目让他去排出来。最后的细节曲目是林廷翰老师来排的。
1: 谢谢老师的分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晚会当中您刚提到廷翰嘛，其实对于您来说应该蛮新奇的吧，这次由您担任总导演，那么廷翰担任音乐总监，父子俩不只是在音乐上的合作，更多的在工作上面也会有这种可能类似上下级的关系哈。那你觉得和廷翰总监这次的合作感受如何？有没有感受到廷翰的成长呢？
0: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虽然都从事流行音乐工作，可是在真正的所谓的词曲创作跟录音还有整个的制作过程，我基本上我没有去参与他的。因为第一个他已经很成熟而且很厉害，所以我想我也不要去干扰他的作业。那这一次其实特别是想借用他的长才，因为他对于各种音乐都非常敏锐，那所以呢这一次其实相反的，其实我想借助他来帮助我的一个感觉这样。
1: 好的，感谢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林隆璇老师的经典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下一个板块回来我们来聊一聊，哎，这次在音乐会上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首晚会的主题曲《更好的以后》。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一起进入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9-7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9-7月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5折到手只要299块钱，复古流线版。

0: 脸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型拉码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块钱。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97悦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再现，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数字的97，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同样也是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总导演林隆璇老师，再次欢迎您。那刚刚其实大板有提到说这次的晚会有一首主题曲叫更好的以后，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的缘由以及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故事呢？
3: 我想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第一个要做主题曲，第一个就是主办单位这边有交代，要有这个海南的一些元素，所以我们就采用了笛箫。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希望这整场音乐会它是有浪漫，但是有快乐，所以也请这个秦汉老师引用了《欢乐颂》的一个主题。那后来伤脑筋来了，就到底谁能够来完成，又要演奏要演唱又要欢乐颂又要中国风，我们思来想去，这个编曲跟配乐的人才呢虽然很多很厉害，可是很全面的，后来就想到一个人叫钟兴民老师。那秦汉跟我说，钟兴民老师可能编曲吗？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他很久没有帮别人编了，但我跟他是好朋友，我就亲自打个电话给他，他说他不编，我就三顾茅庐啊，我就说这个，我就跟他说，这个音乐是非常有趣。我知道很多音乐人他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打动他的，你不能跟他说，哦，你编这个钱我要给你多少钱，是没有用的。你要跟他说，我跟你说，这次是朗大师弹的，而且这里面我们要融合这个欢乐颂，而且还要融合海南的这个情怀，然后有男女对唱的，他越听就越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讨论起，我们就讨论很久。我说这个制作人哈是林秦汉老师，好，所以这个所有的构想呢都在他的脑海当中，我就是一个引荐人，我就把这个钟兴民老师介绍给林秦汉老师。
2: 谢谢老师的分享。其实之前好像有听说过，其实 Baby 老师就是钟兴民老师和林秦汉这次的合作好像是源自于很多很多年前的一次偶遇啊。那 Baby 老师是因为什么最后决定要答应说写这样的一首歌呢？
3: 好像见过面吧，好像根本也没见过面，就在19

0: 1998年的时候，我在美国一个朋友家，在纽约。然后呢，秦汉那时候4岁，然后我们从朋友家搭电梯要到1楼，我牵着林秦汉嘛，他才4岁。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看起来非常熟悉的人，我们俩就看了几秒钟。贝比老师，钟新明，你怎么在这儿？在纽约的一个小电梯里。对啊，钟新老师你在哪里？所以林秦汉在4岁的时候见过贝比老师，贝比老师就想起这一段，他说好，我就要帮秦汉这个忙，所以就终于有了这首歌的配乐。
1: 好的，感谢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老师的经典作品《你那么爱他》。同时呢，再次感谢林隆璇老师做客音乐臂榜，希望您未来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再次感谢您，这里是音乐臂榜，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

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里。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悦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悦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悦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

0: 秀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悦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九七悦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9: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0: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9: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0: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9: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5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约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97.6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97.6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97.6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97.6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97.6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6商城，数字的97，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97.6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你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九七月商城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耐克的阿甘鞋。这款鞋呢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通通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呢咱们九七月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呢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的效果，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小个子和微胖的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来说哈，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的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磨脚累脚。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型拉码啊，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的需求来购买，现在五折到手价只要299元。同时呢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商品除了耐克阿甘鞋之外，还有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的售价799元，长袖卫衣现在呢九七月商城五折到手价只要399.5元，尺码从 XS 到 L 码都有。今年的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哈，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它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也很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再现超级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身，微胖的姐妹和男生都很适合，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啊都不会出错的，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着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啊，活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这两款啊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竖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

0: 作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慵懒夏夜，浅唱时光，满江治愈单曲《夏天》以温柔旋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怅然与浪漫，回望岁月，自问前路，接纳遗憾与迷茫。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满江夏天》。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是少数中的少数。请听杨林《玻璃心》。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

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

和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医院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7医院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

0: 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0: 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1: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0: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黄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
0: 哦、
1: 折磨人呢、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嗯、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嗯、这胃都不好了，
0: 你看
1: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
0: 啊、
1: 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啊。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得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几经风也不流泪了、
0: 哎、
1: 眼睛就舒服了。
0: 对啊，好。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显得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0: 哎，您看看，
1: 哎，
0: 这就对了。
1: 淡渐散似的、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就是少不少。
0: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1: 啊，
0: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的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1: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嗯、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这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个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0: 啊、
1: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0: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1: 啊、
0: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嗯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它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
0: 嗯、
1: 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

0: 做饭
1: 哦，
0: 能做了啊，你
1: 好，
0: 讲话了，是盐呐，是糖啊，是
1: 嗯，
0: 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1: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0: 啊，要我这现在这五疗程，这不还剩2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
1: 啊，
0: 这整个人的，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我能上，就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溜达玩去了。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找我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妈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这完全好了，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
1: 哎，
0: 了。
1: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嗯，
0: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
1: 嗯嗯。
0: 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3疗程挣3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6个疗程，
1: 原来奖金6000块钱，5900六
0: 啊，
1: 啊，
0: 就是啊，
1: 嗯，
0: 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3疗程挣3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
1: 对，
0: 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咱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富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0: 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老师，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1: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0: 好，老师，哎，
1: 好，不
0: 好，
1: 客气，再见。
0: 哎，好，哎，再见。
2: 是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氏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氏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1: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哎，
4: 我是天津的。
1: 哦，天津
4: 我
1: 的，
4: 没想到，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您这眼细胞光明18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您说说，我现在吧，
1: 效果不好
4: 真
1: 改
4: 的
1: 叫
4: 真的，
1: 富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4: 真是不，
1: 哎，
4: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买了十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就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1: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呢，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4: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1: 哎、
4: 真的，那个时候什么北京呢、上海呀，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主意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哎呀，比我以前。啊，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简直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4: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力混浊，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种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呢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就是我人家就进那个门了，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的好像都变窄了似的，你说说吧，那是吧？哎呦，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1: 对。
4: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着流眼泪呀，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哎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是说，又过了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1: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4: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眼睛
1: 啊
4: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1: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是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4: 那可是呗，
1: 行了， 是吧？
4: 是力量的，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1: 对，
4: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七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了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真的下来了。哎，你看
1: 那时候多少了？
4: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啊。
1: 好，正常。
4: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 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1: 好，
4: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2.5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1: 啊，一个0.4，一个0.5，啊，好，不错。
4: 对呀，
1: 啊，
4: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四个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明十八单。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咱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1: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态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呀、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4: 真的敢听
1: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投你当地。
4: 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1: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啊。
4: 行了，
1: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3个疗程就可以啊。花
4: 了
1: 多少钱了？
4: 好
1: 吧。
4: 哎，谢谢啊。
1: 好，
4: 太好了。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6: 喂， 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1: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6: 我
1: 是吧？
6: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1: 哦、你说，

0: 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今年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嘛报的，就是那个富民十八单呐，就是我报呢，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1: 啊，
0: 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1: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0: 对呀，帮我催一催。
1: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0: 哎，对对 对, 对。
1: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0: 对呀，我就怕这个
1: 啊。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您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0: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在你在你讲座里。因为啥啊？是
1: 对
0: 不少患者都自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是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镜子
0: 啊，我800多度。
1: 哦，不少，
0: 800多。后来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1: 是吧？
0: 那个还有那个网托啊。啊，
1: 还网托？
0: 看啥？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0: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4年了。
1: 3、4年了，你看，
0: 啊，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什么还有那个中药，
1: 啊，
0: 治我
1: 啊，
0: 还有西药，
1: 啊，
0: 啥都错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体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1: 肯定有
0: 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得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1: 对
0: 啊，你说的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一手
1: 啊，
0: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那再说这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1: 那
0: 我可不敢，
1: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所以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哎，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0: 啊！是，你看，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1: 嗯，
0: 那个，你郭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那个，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
1: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7、800度这还不算厉害呢。

0: 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就是说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江涛。
0: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1: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哎、好
0: 啊，
1: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呀，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复明18单了。
0: 哦、
4: 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说说吧，啊。
4: 嗯，那个，听你讲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0: 哎
4: 呀，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0: 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0: 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4: 是是是
0: 啊，
4: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人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病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0: 你看病都还挺多。
4: 那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这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0: 你看。
4: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 你给介绍了这个富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0: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4: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要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2-3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
0: 啊，
4: 简单的做点饭呢、
0: 啊，
4: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0: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是
4: 啊是啊，
0: 哎，咱们说的过去讲，
4: 我这停药都1个多月了，啥也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0: 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的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4: 是？
0: 是
4: 是是。
0: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4: 是
0: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4: 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不就着急了？说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得晃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0: 啊？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4: 太好了，
0: 没问题，
4: 是，我相信、
0: 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0: 哎、
4: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0: 话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1: 哎，
2: 啊，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1: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惠明十八单的产品呢，不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2: 啊、
1: 哎，
2: 啊，
1: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2: 哦，
1: 嗯，
2: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1: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2: 嗯，
1: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2: 啊啊啊，
1: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2: 色素变性，嗯，
1: 哎，
2: 嗯，
1: 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2: 哦，
1: 这看
2: 你 看
1: 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
2: 嗯，
1: 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2: 嗯嗯嗯，
1: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
2: 啊，
1: 那都不行，
2: 啊，
1: 拿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去拿去，因为啥呢，
2: 啊，
1: 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这暖壶没少让我打，
2: 啊，
1: 哎，
2: 哦，你看看，
1: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哎，说人家，
2: 嗯，
1: 哎，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2: 哎
1: 呀，我
2: 这就对了啊，
1: 哎，
2: 好，
1: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嗯，哎呀，我心我就着急啊，
2: 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1: 是啊，啊，
2: 哎，
1: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他1000多块钱，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六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这现在刚1000多块钱啊，
2: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六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要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1: 哦，是啊，哦，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呗。
2: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师大八单呢，
1: 哦，
2: 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您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
1: 哦，
2: 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1: 是是是是。
2: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夺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哦，打场外电话啊，那好好好，
2: 必须打场外电话，
1: 哎，
2: 啊！
1: 哎，好了，
2: 哎，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 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程。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与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请听童安格《忘不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给未来的自己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